我说真的，这个不算赚，你说你要不？啊，我外里人帮忙管你咋？那外里人家 call 你电话，啊，我到你咋那公司样的？因我得了点你咋说？也得了你咋个不够？啊，把给你咋什么？没人得了你咋呗？俺们那说，妈外在那裤底他得你咋？